0: 告诉我们在哪里听到我们。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flamingo radio 小老鼠 ladubr.as。从安达卢西亚这个佛朗哥的土地，佛朗哥带给全世界。
1: Caracole, canta José Meneses a la guitarra Manolo Franco en el Festival de Cante Flamenco de Ojíjare 1996.